0: 早安，这里是963好 FM， 你好，我是 Joey 嘉怡。Mark、赵红、Barbara、Pamela， 还有 Sally， 还有 Kenneth、CK Phone、佩如，大家早上好。哇，我好久没有回来值早班了，应该隔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大家就是今天是几点起床的呢？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五六点就发来早安图了。哇，我自己呢今天因为要回来值早班嘛，所以呢就设了两台手机的闹钟，因为很怕自己起不来，所以就设了5点半还好可以准时抵达这个公司，大概早上7点吧就来了这里。之后呢就开始编新闻啊，然后看看今天可以介绍哪些好歌给大家听。那今天是周末嘛，8月22日星期六，如果你没有计划或者是想要去一些地方但是没有头绪的话，不妨可以到这个 SPH Media CareerExpo 职业博览会，那你到了那里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还有职业发展建议之外，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 En 还有 LinkedIn 的 A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的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的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 还有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ble Street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那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的赞助伙伴就包括了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衣物不必过多添置，饮食也应该适量而止。人如果被欲望牵引，追求越多，负担便越沉重，内心也难以安宁。学会节制是对生活的自律，懂得知足是对当下的珍惜。减少不必要的拥有，反而能够让心灵更加的轻盈从容。唯有在克制与满足之间取得平衡，生活才能够走得长远而安稳，也更显得从容自在。
2: 的确嘞，我不久前就从衣橱里头呢挖出了很多的新衣，而且这些新衣其实已经不是很新了可能是两三年前买的。
1: 有穿过吗？
2: 就是没有穿过。然后就发现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这几件衣服啊，因为如果说真的很需要的话，早就拿出来穿了。
1: 对，那就是所谓的冲动购物，然后你造成了很多的这种衣物的垃圾哦。
2: 对哦，我觉得最终你还有拿来穿也就算了的最怕是那种衣服可能还好，像鞋子吧，
1: 是
2: 鞋子你太久不穿的话它就氧化
1: 对，
2: 然后整双鞋子就报销了。
1: 对，又硬邦邦啦，也穿不着了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有这样子的癖好就是要买很多衣服，或者是买很多包包，或者是买很多鞋子，就摆在那边，可能就让自己赏心悦目嘛。但是在成就你的这些所谓的欲望的同时你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就是金钱嘛。然后如果你需要用很多的金钱去满足这些欲求的话，那你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啦，或者是要加班啦，才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样子你的负担就会越来越沉重了。
2: 对，像刚才那番话里头也有一句要学会节制，对生活的自律。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概念说东西就是要多，然后多以防万一。可是呢我们常说嘛多未必好，反正有些时候呢少是更好的。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多有多的这个烦恼咯。
1: 是，
2: 如果你说是一些具体的物件的话，就你就会愁说这个要放哪里，已经没有空间了怎么办，反正是变成一种压力。
1: 对，这就让我想起了在疫情期间最销的卖到完的就是厕纸
2: 对。
1: 但是到底一个人有多少个屁股需要用到这个厕纸呢？没有必要的，就是足够就够了。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是堆满了屋子里面的储藏室了，到头来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也同样的运用在你的衣物上，就是你一个人到底一年可以穿多少件衣服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来来去去就是会穿那十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所以你需要100件衣服来干嘛呢？对不对？
3: 衣物不必过多添置，饮食也应该适量而止。人如果被欲望牵引，追求越多，负担便越沉重，内心也难以安宁。学会节制是对生活的自律，懂得知足是对当下的珍惜。减少不必要的拥有，反而能够让心灵更加的轻盈从容。唯有在克制与满足之间取得平衡，生活才能够走得长远而安稳，也更显得从容自在。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4: 好歌

103.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享年98岁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朱镕基病逝的日子还差几天，就是中共前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100周年诞辰。自从8月中以来，中国就隆重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央视推出了12集的纪录片，最高层星期一上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高层为何高规格纪念江泽民诞辰？他们的去世是否标志中国改革年代的落幕？
4: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又重新回忆起了199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还有当时候他们的领导人，那时候叫做江朱体制，江泽民朱镕基体制。
0: 东谈西论，
5: 一些大的框架式的东西呢，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呢，确实是给完成了一个大概。
0: 东谈西论，
5: 他们那个时代当时确实是非常困难，比现在要难度大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够大。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中国新闻资深高级记者余泽远评价江朱体制的政治遗产。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哇，说到苏永康哦，不知不觉他已经出道超过30年了。哇，我还记得小时候哦，我就是很喜欢看他的那个TVB 90年代的非常红的一部电视剧，不知道你看过吗？就是《一号皇庭》。我还记得当时候苏永康跟这个欧阳震华是吗？一起饰演专业律师。哇，在里头呢就看到了好多精彩的这个感情对手戏，所以当时候呢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后来就听到了他好多好多的经典好歌，像是这首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还有《爱一个人好难》，还有《旧爱还是最美》，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这些经典好歌。那苏永康呢即将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了，那是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哦。这次呢他的 Soul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呢就以爱作为主题希望透过这些音乐来串联他演艺生涯中最动人的篇章。那他希望说可以用这些深情款款的经典歌曲呢跟大家一起回首那些青春岁月。那如果说你想要听苏永康唱情歌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这场演唱会了如果你需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88550963， 我会把链接发给你。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计今天的天气大致上是晴朗的，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由于配置错误，星期四8月20号以及星期五21号使用新易通 SimplyGo 易通卡以及银行卡的乘客没能享有非尖峰时段优惠，这两天平均每天有21万次行程受到影响。新易通星期五晚上在脸书发文告指出，问题已经解决，乘客现在可透过新易通应用查看正确的车资，符合条件的行程将显示优惠后的车资，并以此金额扣费。新易通也对事件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感谢乘客的耐心与理解。东北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华侨银行各捐出25万元，为淡滨尼、榜鹅和白沙樟宜区内的1000户较低收入家庭推出暖心餐。这个东北暖心餐计划星期五启动。

0: 部长的马尚高致辞时说，对于许多人来说，忙碌一天之后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菜或许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一些家庭而言，这却可能是他们除了日常生活压力之外又一件需要操心的事。符合资格的家庭将从今年9月开始分批通过应用获得500元的伙食补助，他们可凭这份补助在淡比尼、榜儿和白沙樟宜区内租赁祖屋楼下的智能取餐柜购买热食，每户可兑换约165份的餐食，这些餐食都获得清真认证，菜单会定期更换，选项包括烤鸡奶油意面、炒鸡乌冬面等等。取餐柜里有加热的装置为餐食保温。这些暖心餐不限于受惠家庭，其他公众也可以通过应用付费订购，先到先得。这个计划未来可能扩大到整个东北区，让更多低收入家庭受益。因摸女童的头部引起女童父亲不满，被女童父亲推倒导致背部骨折，美英云吞面73岁的老摊主杨松坤休息数日之后，星期四重新开档。经历这场风波之后，杨松坤坦言不敢再主动与孩童互动。联合早报记者星期五上午约10点来到马林百列乐思广场的美英云吞面摊时，杨松坤虽然没有拄拐杖，但是行动明显不便，在档口走动的时候需要伸手扶着桌面借力，再缓缓挪动身体。由于尚未完全康复，家人负责摊位内较粗重的厨房工作，他则坐在档口接单和收钱。当记者问及伤势未愈为何这么快复工，他坦言虽然家人一直劝他先休息，但是在摊位工作能够给他一些慰藉。受伤之后他只到医院检查过一次，目前没有再复诊，但仍需服用止痛药。他透露经历这起事件之后不敢主动与孩童互动，不过有不少公众特地来到他的档口探望，也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主动让杨松坤摸孩子的头，并送上礼物为他打气。来关心国际消息，针对美国儿童隐私诉讼，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支付4亿美元以达成和解。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指控 TikTok 允许数百万名13岁以下的儿童在家长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创建账户，并设置障碍，让家长难以要求删除这些账户。诉讼指控 TikTok 违反了儿童网络隐私法，在未取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个人资料。TikTok 与字节跳动星期五同意达成一项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司法部发言人说，这项和解协议是美国儿童和家长的重大胜利。司法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儿童的在线安全。司法部说，自提起诉讼以来， TikTok 的所有权和隐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TikTok 已加强年轻用户的保护，包括改进年龄验证措施和加强家长监督。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11了，这里是963好 FM， 你好，我是 Joey 嘉怡。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那这个小时会有啊，原来是这样，要跟你啊分享，当你在买转售祖屋的时候，要装修的话，有哪一些知识，还有一些贴士呢？那稍后9:20就要跟你分享了。那另外呢，假设下个周末你有时间的话啊，你想要了解更多啊关于健康方面的保健知识的话啊，那就不要错过了。8月29号跟30号，在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City Atrium 这里有一场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啊，跟你一起互动，还有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的优惠哦。那记得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呢，受250位到场的观众呢，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哦。那只要你消费满80元，就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哦，就是你啊，只要玩那个轮盘，就一定会啊中奖的意思了啊，可以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那主要赞助伙伴就包括了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以上的信息是由 SPH Media 为你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有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包括 SLE 前往 CTE， 再过了 Mandai Avenue， 还有 BKE 前往雾兰方向，再过了 Mandai Road， 以及 CTE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那里交通拥堵，还看到了 SLE 前往 BKE， 再过了 TPE， 那里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3: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2: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3: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3: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新颖。在新加坡呢，其实装修房子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既令人兴奋，但同时呢也会有点担心，因为可能也是第一次装修房子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站式的装修展 HomeFest 的业务主管李成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通过这一整期的分享，让大家了解更多关于在装修房子之前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以及可能你没有想到会触碰到的一些价格方面的事情。成员你好。
6: 你好。
1: 是，我刚刚就提到说装修房子是一个令人既兴奋但是同时又有点害怕，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个领域。第一个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在新加坡如果我们拿一个全新的预购组屋四房式的话，中位数我们大概会需要一个多少钱？
6: 如果是拿 BDO 对吗，四房式大概是4万到6万左右，因为屋子都是新的，然后很多都是可能你可以做比较你想要做的东西，
1: 基本上能够达到这个屋主的需求，4万到6万左右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算范围了。
6: 嗯，对。
1: 其实近年来我们知道说装修费用是有一个走高的趋势，就是逐年逐年大家都会跟你说，哇，这个装修费越来越贵，主要是因为这个建材啊，还有我们人工成本的上升，还是因为新加坡的屋主我们对于房子的要求越来越高？
6: 其实都有，因为人工跟素材的价格上升是有的，然后你看屋主看社交媒体，他们对设计感的需求也会比较高。
1: 是，所以两者因素呢就促成这个装修费用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说有些屋主需要去借贷款来付这个装修费用嘛。但是我们先说回装修费用哦，如果是转售组屋来说，它的费用又比预购组屋来得更高是吗？
6: 一定会比较贵，因为转售 resale HDB 的问题会比较多，因为它屋子比较旧，所以大多数时候可能你的水管你的电器都要重新换，然后你一定会不喜欢之前屋主的那些设计，所以你会改一点，然后通常这些改的东西都需要拆掉之前设计的东西，所以导致价格比较贵一点。
1: 嗯，所以就是那些水管啊电线啊，然后要把墙壁拆掉这些事情，就是这些额外的费用就会让转售组屋的装修费用更高，通常会高多少一个百分比呢？
6: 大概我可以说 resale HDB 的话是 medium 的话是 about 6万到8万，
1: 6万到8万，所以差不多多一个2万左右了。所以其实6万到8万就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预算吗？还是会有点吃紧呢？
6: 我会说还是蛮吃紧的，因为装修屋子大概每次
1: 你的费用只能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很少会有室内设计师跟你讲说，哎，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多钱，对不对？
6: 很少，因为他们通常也不会去跟屋主说不要，因为这是屋主想要的。
1: 就大家都希望说房子做出来是能够让屋主住得开心嘛。
6: 对。
1: 是，那在整体的这个装修预算当中，占这个最大比例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些木工定制啊，还是其他的一些？
6: 我会说是木工、水电还有地砖， 可是大部分都会是木工，因为现在屋主都喜欢做那种 customized 那种 carpentry，
1: 就是定制化，根据自己房子的这个设计然后去做一整片，然后是需要提前在工厂里面去制作了。
6: 对，在工厂里面制作，然后还需要人工把它运过来，所以通常木工是最贵的。
1: 因为特别是如果是买预购组屋的话，其实地砖然后一些水电它都不需要重新去弄嘛，因为已经原本就有了。
6: 对，因为 BDO 其实来的时候就是新的嘛，然后全部东西已经好的，然后第一年还有 warranty by HDB。
1: 是，那对于第一次买房甚至是第一次准备装修的一些屋主来说，他们每次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6: 其实我会讲第一次装修的话，最大的困难可能是找室内设计师，因为通常你找室内设计师你会到新加坡的到处可能 North South East West 这样子去找，
1: 是有很多展厅吗？
6: 对，然后展厅通常都是在 Industrial Area， 然后如果就像我们的活动像 Reno Fiesta Home Fest 这种都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让屋主有点方便，
1: 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去问然后一个一个去了解整个价格。
6: 对，是我们也会把它变成像个游戏，可能你就看世界你拿什么东西，然后你签的话翻个你就会拿到一个 lucky draw 可以去抽奖。
1: 就是有一个一站式的平台让大家去了解了。
5: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阳光总在风雨后，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5: 每天5次，2首连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上9:33，你好，我是 Joey 嘉怡。看到了秀珍刚刚发来简讯说，哎 ，Joey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啦。然后秀英说 ，Joey 你是不是去印度当义工了呢？其实我没有去当义工啊，我是最近呢，就是8月初的时候去了斯里兰卡一趟啊，主要是去工作啦，去那里采访。那我在那里呢，其实就待了1个星期啊，我觉得哇，当地真的是因为是我第一次去斯里兰卡，所以发生了不少趣事吧。然后我是去，不是去大城市啦，是去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区啊，然后是去偏乡的一些地方啦。所以我记得比较有趣的哦，就是在汉班托塔那个偏乡的道路上，就看到了成群的水牛，他们在散步。哇，这些水牛呢，因为他们是一批的嘛，过马路，那我们就要放慢我们的那个车速了啊。而且我就上网查，其实哈，在当地啊，成群的水牛这样出现在道路上，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当地呢，就有很多野生国家公园啊，还有一些自然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非常丰富的。而这些野生水牛哦，他们就经常会在那些道路旁啊，或者是草场啦，就自由自在的哈漫步。那其实我也有机会啦，就品尝了当地的这个叫做 curd 的乳制品，那就好像我们平时吃的 yogurt 啊，类似这样的口感啊。但是这个 curd C-U-R-D 它主要是用当地的水牛的牛奶去制作的，那口感就像普通的酸奶。如果你单单吃这个curd 的话呢，它的味道是比较酸的，所以当地人就很喜欢淋上蜜糖 honey 来一起吃。那所以呢，就去了当地呢，就发现还有一些道地美食算是不错啦，就至少去过了斯里兰卡这样。那稍后呢，我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在斯里兰卡遇到的一些趣事，那别走开。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新柔场地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哦，看到了这个在雾兰关卡哦，这个新柔场地这里呢，前往新山的方向呢是交通非常顺畅的，不过呢，从这个新山前往新加坡呢，交通非常拥堵哦，所以要留意了。不过在大士关卡这里呢，双向的交通是顺畅的。再来关心本地的这里的路况哦，看到了 CT 前往 SLE， 再过了 Moulmein Road 呢，要避开第三条和第四条车道，因为那里有障碍物。还有 TP1 前往 SLE， 在 Pasir Ris Drive 12的出口呢，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毕比登推荐2026的名单寻美食。上一次我们去了淡比尼的元巴沙，这一次入榜的十家新摊位当中，还有另外两家是在同一个地点的，就是嘉济五级第511座巴沙还有熟食中心。我不住在东部，所以我对这一带没有那么的熟悉。一开始看到地址的时候，以为是在嘉济五级，其实这一座小贩中心是在雾洛的区内。第一家米其林毕比登推荐的就是成鸡黑鸡补品。我们来点一碗它的招牌也最多人推荐的猪杂面线。 OK， 这碗面线上桌了，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它的麻油香。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摊主在上桌之前在碗底先放了一些麻油。这碗面线当中有猪肉片，有猪腰，有猪肝，都是处理得很好的，没有骚味啊。这碗猪杂面线的灵魂肯定是它的这个黑黑色的汤底，一点点的浓稠。我找了一下资料，除了中药材在当中之外，特别加入了黑豆还有猪骨一起来慢火熬煮，所以这碗汤呢醇厚带有药香。黑豆据说你仔细的吃还可以吃到那个微甜的感觉。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面线，但是面线在思远的心目中是有个特别的位置的。但是面线要煮得好是不简单的，因为它是那一种你多煮一下子它就会变成糊了。这里的面线应该是特别挑选过的，所以很丝滑很顺口，而且浸泡在汤一阵子都不会软烂。同样在嘉济五级第511座的巴沙还有舒适中心，还有另外一家米其林毕比登推荐的新入榜摊位，天南星肉挫面。一般上我们想到汤派的肉挫面可能会想到 Bedok 85，没想到这里也有一间同样的路线。在点餐之后呢，摊主是先把肉碎放在碗中，然后淋一勺的滚烫的汤汁把肉末烫熟，再开始烫面。汤底是用了猪骨、大蒜、猪油渣还有扁鱼去熬煮的。扁鱼呢一般上我们用来熬汤，而且用扁鱼熬出来的汤它有一点鲜味，有一点甜味，它也称大地鱼或者铁浮鱼 T-Ball。 如果最近你有看给阿妈的情书的话，当中的男主角的别称就是这个铁浮。在早些时候呢，它有这个天然味精的称号也就是说放一块进去就会有鲜味有甜味了。收回这碗汤的肉挫面，除了面还有可以拌着汤一起喝的肉碎之外，还有猪肉饺以及猪肉丸。这家摊位呢据说是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祖辈就开始售卖，一直的传承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嘉济五级511的巴沙还有熟食中心，我对它不大了解，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好吃的摊位呢？听众朋友可以推荐的呢？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陈晓东带来的《我比谁都清楚》。早上9:50，你好，我是周易佳怡。刚刚就跟你分享啊，最近我去了斯里兰卡嘛，出差，然后 Phillips 他发来简讯说啊，刚刚听到周一分享啊，这个 curd 啊，就是类似一种酸奶哦，是用水牛的牛奶制作的乳制品啊，他呢就是也有听说他的干姐姐啊，或是干妹妹啊，啊之前也有去这个印度的乡村哦，在当地也品尝过啊，觉得非常的健康啊。是啊，除了可以淋上蜜糖，其实我记得我也有尝试，就是啊放一些葡萄干啊，或者是水果啊，或者是一些麦片，其实搭配起来，它的口感就好像我们吃那个 Greek yogurt 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呐、啊。那像是 James。也发来简讯说啊，2014年 James 也是有去过斯里兰卡的啊，当时候还去了哇，当地非常有名的古迹狮子岩呐、啊，哇 ，James 你发来的照片哦，哇，当时候哇，你们是成团一起去的，是不是？那其实我这次去呢一个星期嘛，其实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外面。走走，那就有那么一天呢，就刚好我的同事啊，他是在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的时候生日，那我们就想说，在国庆日工作哈，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惊喜吧。那我们就去到附近哦，工作地点的附近刚好有杂货店。然后我们就想说，不如我们去杂货店看看啊。然后呢，我们也跟着就是当地的志工啊，斯里兰卡人啊，他就带我们一起去杂货店，因为他们是说辛哈拉语嘛啊，我们不会辛哈拉语，就希望说他们可以带我们去杂货店哈、啊，帮忙沟通一下要怎么买蛋糕。那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那个杂货店呢就很特别啊，就小小的一间哦，但是里面呢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啊！就连那个蛋糕哈、哦，就是摆在那个透明玻璃橱窗内哈、哦，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蛋糕，像是巧克力啊、草莓啊、香草口味啊，看起来哈、哦，就像新加坡传统面包店里面售卖的那种传统蛋糕啊，虽然没有像新加坡售卖的那种。很精致很高贵的感觉，但是他们的蛋糕上面至少哈都会用奶油挤出一些花朵啊叶子啊甚至写上啊生日蛋糕的这样的生日快乐的字眼啊，所以呢当时候我们就好像是选了覆盆子 raspberry 的口味啊，然后好应该是新元大概10几元吧，就大概1公斤这样的一个分量啊，我们就带回去。可是，在拿回去的过程中，就发现怎么这个蛋糕好像是温热的，然后打开一看，没有冰凉的感觉，就是意思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冷藏蛋糕。就是放在那个橱窗里面摆卖，那我们就很担心啊，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吃坏肚子啊，你知道吗？在国外，如果你吃坏肚子就很糟糕，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说，哎呀，没有办法，都买了嘛，那就一起庆祝啊，唱生日歌，然后就吃了咯。其实发现到还 OK。即使没有冷藏哈，它就是普通的室温的温度，但是那个蛋糕的口感就可以吃到那个海绵蛋糕的绵密啊，然后味道呢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甜呢、啊，因为新加坡讲真的，我们都在减糖嘛。那你当你吃到国外这种超甜的味道的时候，就有一点没有办法适应。不过呢，整体来讲。还是有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哦，就在斯里兰卡帮同事庆祝了生日。那稍后呢也会跟你分享哦其他的来自斯里兰卡的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一起来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平安一前往樟宜，在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在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另外 ECP 前往樟宜，在过了 Ceiling Avenue 有道路工程。另外要小心的是 PIE 前往樟宜，在 Kallang Way 的出口那里有车子停在路旁，小心开车。

0: 早上10:18了，你好，我是周易嘉怡。那刚刚就有跟你分享啊，之前我到斯里兰卡的这个出差时候遇到的一些经历啊。那其实呢，接下来呢，963好 FM DJ 德明也会跟着这个曾兄弟旅行社随团带大家去这个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那这个行程呢，是我看了是觉得哇很精彩耶，因为很多地方都是我没有去过的，像是搭乘观光列车从 Nuvara Eliya 前往 Ella， 那这段高山火车旅程呢，就被誉为是全球最美的火车路线之一哦。那搭上这个高山火车啊，就可以缓缓地穿梭在海拔1800米的茶园之间。一路上呢，可以观赏到这个群山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还有壮观的瀑布，还有充满英式殖民风情的古老车站。那每一段风景呢，就感觉像是电影画面一样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那除了可以搭乘观光列车之外，还会带你到世界文化遗产西吉里亚古城。那去到那里就一定要登上著名的狮子岩呢。这座狮子岩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是高约180米的巨型花岗岩而且呢，站上那个山顶可以360度的俯瞰整片森林，景色是非常的壮观的。那如果是在早晨的时候登顶的话，还有机会欣赏迷人的日出哦。而且一路上呢，你会经过水上花园，欣赏千年的古壁画，最后还会穿过标志性的巨型狮爪遗迹，抵达山顶呢，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那除了这个去到这个狮子岩之外还会带你去茶园采茶，还有去野生动物园，甚至呢可以乘坐嘟嘟车游古城还会带你到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商业都市科伦坡港口去搭游船欣赏日落美景。那那里的气温是怎样的呢？11月份刚好就是斯里兰卡的初夏，平均气温是大概24到30摄氏度的，就不会太炎热，所以是相当适合一家人或者是跟亲朋好友一起去出游的。那德明随团9天的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呢就有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看最新的路况， BKE 前往雾兰方向在 Daily Farm Road 之前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Serangoon Road 前往 Sengkang 再过了 Race Course Lane， 在第四条车道也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0:22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又来到了音乐跨时代。想问问大家，平时你喜欢花儿吗？就是如果你去散步啊，如果你看到一些花草树木的时候，你会不会停下来看看它们呢？我知道我们的生活脚步都非常快，所以很多时候可能都错过了。那其实我们欣赏花儿，很多时候只是看它鲜艳亮丽的外表，但其实花儿鲜艳的外表啊，有一天也会凋谢啊，就好像生命也是一样，总有花开花谢的时候。一些人呢，可能因为某些事故离我们而去，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选择让生命活得像花开时那样绽放芬芳，即使失去了也可以学着去释怀。那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就要推荐两首跟花儿有关的歌曲。第一首就是来自中国音乐人朴树在1999年发行的歌曲《那些花儿》。那歌词呢，就写着对青春的怀念，也说着曾经陪伴着我们、带给我们快乐的花儿已经被风吹走了，已经离去了。就像我们每个人，随着我们长大，青春都会离我们而去，一些人也会离开我们。那歌词里就唱出了对青春的缅怀，像是这一句就写到了，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的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而朴树的唱法就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低声说话，歌声呢就带有淡淡的忧伤，唱出了即使各奔天涯，但好在曾经拥有美好的回忆。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朴树作曲，还有朴树与福冲共同填词，并且由张亚东制作的歌曲《那些花儿》。

刚刚为你播出的就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啊，其实这首歌呢在后来啊、范玮琪也是有翻唱过的啊，但是呢这个原版呢其实是由朴树啊创作的哈、啊。那在1999年的时候，在北京音乐台中国歌曲排行榜就凭借这一首歌呢获得了最佳作品。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偶尔啊就是啊因为生活可能太忙碌了，然后呢看到花儿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匆匆的经过。但其实我们身旁都有很多美丽的风景，所以呢在走路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身边美丽的这些花儿也可以或许可以帮助你忘掉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哈。那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还要介绍另外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2005年的自创歌曲《花的姿态》。《花的姿态》这首歌呢，主要表达了生命的自主权，其实完全是属于自己的。歌词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就会被无形的包袱绑架，但其实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歌词写道，我的花让我开，我的花让我自己开，你适合你的，我适合我的颓败。我们都知道花儿会经历盛开和颓败，和人生一样是有起有落这是生命自然的过程。与其呢为这个颓败而感到难过，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去接受自己的脆弱，凡事不要强求，让自己活得更加的从容。那整首歌呢也唱出了要保持独立、自由和清醒的这样的一个宣言。就像歌词里写到，你拥有你的，我拥有我的姿态，提醒着我们呢，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要保持自己的姿态，就能够活出自我，绽放光彩。那陈绮贞的纯净的嗓音呢，让我们听了都很舒服而这一首歌呢，很特别，因为它继续用它温柔的歌声，唱出独立和坚决的意志，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人生要由自己掌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陈绮贞的《花的姿态》。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最新路况，要留意的是 ECP 前往樟宜，再过了 Marine Parade 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另外 PI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BKE 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还看到了 PIE 前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有道路工程，另外 PIE 前往樟宜，再过了 Pasir Laba 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小心驾驶。
2: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我都说了，今天这首歌呢，以前在我做的直播节目里面，谢逸轩时常都被我逼着唱这首歌。
3: 跟我做直播他也唱过。
4: 啊，他也唱过吗？哦，对对对对，因为这首歌呢，很多人听过都说，哎，其实谢逸轩的版本非常的特别，有一点现代人的那种潇洒的味道，但是那个这首歌本身应该旋律真的太美了吧，对吧？金云，你觉得吗？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太好听了，它很 smoothly 这样一层一层推进去，你可以想象到秋天的景色，可以想到群群燕儿飞过的情景。它是哪一首歌呢？哦，那就是也是歌坛一个传奇人物刘文正的作品。那刘文正自己当年其实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我们先来听刘文正带来的这首《九月风起时》。

0: 好歌伴伴。
1: 哇，听刘文正唱，满满回忆嘞。
2: 刚才讲了这个刘文正的《九月风》，其实是大家很喜欢的。后来巫启贤也翻唱过啊，也一样受到大家的喜欢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好好的用心来听谢逸轩这个版本《九月风起时》。

0: 好歌伴饭，
1: 很有现代感的一个演绎，
2: 嗯，
1: 因为他真的好年轻。
2: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年轻啊、是一个优点，但是也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年轻当成是一个绊脚石哦，一直不断的、嗯。其实我觉得好的音乐作品真的是不论在什么年代，它都是会永远被保存流传下来的。那就是我们做这张唱片的一个初心，嗯、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些非常回归到音乐本质的作品。希望大家好好的支持。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和我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呢，包括了赵咏华《问心无愧》。那说到赵咏华呢，你是不是很喜欢听她《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哇，每次听到《最浪漫的事》呢，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因为呢，她总是可以唱出那种爱情中的甜蜜、幸福和感伤啊。除了赵咏华之外啊，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歌手呢，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呢，会来到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啊，会带来那些年的歌3演唱会。那这次参与的8位歌手就包括了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咏华、王心平、张浩泽、王瑞瑜，还有马玉芬。哇，说到陶晶莹哦，非常喜欢她主持的风格。那她除的是主持人之外，其实她也有

制的歌曲哦，这些首首经典的歌曲呢，都陪伴好多人长大。而且呢，也非常喜欢看他啊，主持一些好像金马奖啊、金曲奖的典礼。那除了陶晶莹哦，那这次会献唱的歌手还包括了赵咏华，还有和声天后马玉芬啊。马玉芬啊，这是被业界誉为和声天后啊，所以经常可能会看到她跟其他的歌手啊一起和声、配唱，甚至是音乐制作。那还有游鸿明，我们经常在963好 FM 都会听到他的情歌，像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张浩哲等等的好歌。所以如果你想要一起来回顾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那如果你想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那这个是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蓝心湄的歌曲《一见钟情》，之前还听到了吕方《爱飞翔》，还有王菲的《只爱陌生人》。上午11:18了，这里是963好 FM， 你好，我是 Joey 嘉怡。那如果说你在9月份的时候呢，想要去看一场音乐会，那又想同时可以做一点好事的话，那就不要错过了由新加坡慈怀诗会 SHC 诚挚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那这场演出会在9月27晚上7点，会在戏剧中心剧院哦，就在这个国家这个图书馆大楼这里啊。那为什么呢？可以出席这场音乐会，因为这个音乐会很特别哦。除了聚集像是一些本地音乐创作人叶良俊之外，还包括了他的好友董姿燕、汤威恩、李俊威，还有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会跟大家一同重温经典金曲哦。那在听歌的当儿，其实你在买门票的当儿，其实也是在帮助这些重症病患哈，一起来度过他的这个人生旅程。因为在这段期间呢，尤其是患上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话，他们其实可以说是这段旅程是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段旅程。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在购买这场音乐会的门票的同时，也可以传递关爱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进入这个演唱这个场所去听一首温暖的歌曲，我觉得也是在给他们送上一份很好的礼物也是一个陪伴跟关怀。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参与这个演唱会的话，欢迎你乐捐或者是购买门票来支持这些重症病患。想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最新路况方面呢，有 CT1 前往 SLE， 再过了 Bladder Road 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 AY1 前往大市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3: 9月18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2: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3: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3: 9月18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早上11:22了，又来到了保健面貌多的单元。你有没有发现呢，自己或者是你的父母在退休之后呢，沉迷滑手机，常常看一些短影音或者是 AI 短剧呢？最近哦，国外就有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啊，就发表了这个一个研究哈。报告呢，就针对了60岁以上的长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到有两大族群哦，在滑手机方面呢，会很容易出现忧郁症状啊。报告就点出了啊，关键呢不是在于你有没有使用手机，而是关键是你怎么使用手机来预防自己患上忧郁症了。那研究员就分析了来自中国87个社区将近2600位长者的手机使用习惯和忧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啊，结果就发现呢，有两大高风险群体啊是比较容易有这个忧郁症状的啊。第一个群体就是学历比较低、过度依赖伴侣的男性啊，这批男性呢，如果平时社交圈比较少啊，比较小，伴侣呢又可能不在身边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通过滑手机来打发时间，因为手机可以让他们暂时的逃避孤独。另外一个高风险群体就是高收入还有高学历的人啊，因为他们基本上经济条件比较好啊，但是如果长时间待在网络世界呢，被动的一直吸收资讯，就会很容易忽略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跟互动，那这就会呢加深孤独感，提高患忧郁症的风险。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哈，使用手机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搭起沟通桥梁嘛，但其实玩手机成瘾的话却反而会阻止我们跟其他人交流，甚至呢太过沉迷也会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如果要预防长辈滑手机陷入忧郁的话，专家就有建议6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建立家庭群组啊，比如说在 WhatsApp 可以创建一个是家庭成员的一个群组，在群组里面呢我们儿子啊女儿就可以经常跟爸爸妈妈分享日常生活照啊，或者是孙子的照片啊，或者是有趣的影片啊，而且呢当我们的爸爸妈妈给我们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一些赞美还有回应，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同时有机会去跟家庭成员互动再来第二就是要约定聚会就是如果现在的家庭很少跟父母住在一起嘛，那至少每一周可以固定相约一起吃饭，或者是video call 让他们继续跟家人保持联系感受到关怀再来第三呢，就是可以教导他们使用多功能，因为手机其实是有很多功能的哈，不单单是看影音哈，可以教导他们怎么传送语音讯息贴图让他们可以继续学习新功能可是重点是要有耐心有时候我们年轻人有时候没有耐心可能有时候你怎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所以重点是要有耐心，而且不要一次过教太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吸收第四就是要适度的关心如果你经常看到长辈们就是常常一个人默默的坐在角落滑手机玩游戏看短片其实可以过去关心他，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又或者是可以提议我们一起出门出去外面走走然后再来就是跟社会维持一个连接，可以安排课程或者是从事志工工作就避免他们跟社会脱节嘛就大概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再来最后就是可以结合兴趣 学习新技能。像是我的家婆哈，她就会善用政府给的这些津贴啊，像 Skill Future Credit， 她就用了这个 credit 呢，跟她的朋友一起去报读烹饪课程。然后其实我们哦，作为家人呢，也有好处，因为呢，她上课了过后回到家，她就会把这些她煮的这些菜肴带回来给我们吃。有时候是学华人菜啊，或者是娘惹菜肴，而且呢，他跟朋友一起去哈，回来之后都很开心哦，因为就好像自己学了一个新技能，很有满足感。所以啊，我觉得呢，这六个方法啊，都不妨啦，可以去试试看啊。又或者是你觉得哎，就不想要这么做。其实也可以用那个手机啊，去设一下闹钟的时限哦，可能放一个小时，当那个闹钟一响了之后哦，你就知道应该要休息了啊。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要跟家人朋友呢保持互动，守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享年98岁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病逝。朱镕基病逝的日子还差几天，就是中共前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100周年诞辰。自从8月中以来，中国就隆重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央视推出了12集的纪录片，最高层星期一上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高层为何高规格纪念江泽民诞辰？他们的去世是否标志中国改革年代的落幕？
4: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又重新回忆起了199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还有当时候他们的领导人，那时候叫做江朱体制，江泽民朱镕基体制。
1: 东谈西论，
5: 一些大的框架式的东西呢，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呢，确实是给完成了一个大概。
1: 东谈西论，
5: 他们那个时代当时确实是非常困难，比现在要难度大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够大。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中国新闻资深高级记者余泽远评价江朱体制的政治遗产。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朴学亮和曾宝仪合唱的《子曰》，一起来关心路况哦。看到了平安一前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Jurong East Avenue 1有施工，另外 CT 前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也有道路工程。另外还看到了平安一前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Paya Lebar Road 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1: 津津乐道，今天津津乐道，我们来聊让人很痛的带状疱疹，也俗称生蛇，其实它也叫缠腰火龙，就是水痘病毒潜伏我们身体之后，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重新活跃，就引起皮肤红疹啊、水泡还有疼痛。中医是认为这和湿热毒有关，那治疗会按个别的体质还有病情来采用不同的中药，又或者是针灸不同的施针方法。水泡好了之后，如果还疼痛、麻痒持续的话，也可能是后遗神经痛。听起来有点可怕，对不对？坊间有这样的说法，这条蛇如果真的是缠绕身体一圈的话，就会致命。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就要问一下良医的这位黄俊杰医师。医师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良医中医的东森巴扎 Branch 的黄俊杰医师。
1: 嗯，黄医师刚才问了，也是坊间经常说绕了一圈就完蛋了，危险了，真是这样子吗？
2: 一般不会绕一圈啊，通常都是只有一侧。啊，如果是绕一圈的话，就证明你这个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中医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带状疱疹称之为蛇串疮，或者是缠腰火丹、蜘蛛疮，然后一般我们是说生蛇。那中医认为呢，生蛇、蛇串疮它是一种皮肤上长水泡、呈带状分布，然后痛如火燎一种急性疱疹性皮肤病。那中医认为呢，它不单纯是皮肤的问题，它还是内有伏邪，然后再加上外在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然后出现了这个经络阻滞而发病的一个疼痛。
1: 它的这个医学名称叫做带状疱疹，对不对？
2: 对。
1: 不过刚才医师也略提了一些俗称啊，什么火龙啦、蛇啦、蜘蛛啊，这些都是跟有点跟毒有关的，所以在中医里面的解说，是不是真的是一种毒？
2: 它算是一种毒，就是中医把这个我们说伏邪是一种湿热火毒之邪。那这个湿热火毒之邪呢，它在我们体内就会导致我们经络气血运行不畅。我们中医常说痛则不痛，不痛则痛嘛，所以这个湿热火毒之邪阻滞了我们经络气血运行之后呢，我们皮肤就会出现这个疼痛的一个症状。
1: 为什么会发生呢？一般的这个西医解说就是毒素啊潜伏在身体，
2: 对，
1: 但是一旦碰到了这个抵抗力或者是免疫力低弱的时候，它就会
2: 发
1: 出现，
2: 对。对，所以现代医学的话，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感染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一个皮肤病。那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可能我们以前有得过水痘，或者是我们有感染过这个水痘病毒，然后我们水痘好了之后，这个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潜伏在我们的体内，然后的这个神经节里面。那当我们免疫力低下，像我们临床我们最常见就是一些患者他可能休息不好啊，或者是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啊，潜伏的这个病毒它就会被激活，然后
1: 它就浮起来了。
2: 对，浮起来就是我们说趁虚而入。
1: 听你这么说，就是不是表示那些没有出过水痘的人就安全了？
2: 他也不一定安全，只是因为带状疱疹病毒，它为什么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是因为它是同一个病毒。那如果是你没有得过水痘，或者是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话，你接触了一些带状疱疹患者的话，你也会感染水痘。所以你得了水痘之后，如果你没有接种水痘疫苗，可能你水痘的症状会比较严重，然后水痘好了之后，那这个蛇就会潜伏在你的体内，
1: 所以才叫伏邪嘛。
2: 对，伏邪
1: 啊，潜伏在身体里面的邪气。
2: 是的，是的。
1: 听你这么说，是不是表示其实每个人迟早都会发病的，只是时辰未到而已？
2: 这个会不会发病，就看你有没有感染过水痘病毒
1: 啊。有人是不会感染到的，或者是没有感染到的。
2: 对，如果你有接种水痘病毒的话，其实你要
1: 这个疫苗，你是指
2: 对疫苗啊？疫苗的话，其实你那个得带状疱疹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因为你本身体内其实有这个免疫力的，所以如果是说你休息不好啊，或者是太过劳累啊， 或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你免疫低下，这个潜伏在你体内的病毒才会被激活。
1: 但是你说到这个水痘病毒哦，就是其中一个来源就是我就出水痘嘛。
2: 嗯，对。
1: 那其他的可能受感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就是可能你曾经接触水痘的患者。
1: Okay、
2: 一般上你不会走在大马路上面，
1: 它不会这样子空气飘过来的，
2: 对，一般不会，
1: 而且是要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
2: 是的、所以一般我们水痘患者的话我们会需要隔离、可能需要隔离两周左右，然后带状疱疹的话我们也需要，如果家里有小孩然后或者是有孕妇的话我们也会建议隔离，因为如果他没有接种疫苗的话他可能也会得水痘。
1: 就是通过这带状疱疹、它这个是一个现象嘛，但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带着已经浮现出来的水痘病毒。
2: 对。
1: 但是哦，如果跟再出水痘有没有关系呢？这个生蛇。因为有些人的水痘会发超过一次的。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你之前发的不够。
2: 一般只发一次，
1: 一般就发一次
2: 、因为发了一次之后你基本上你体内已经有那个抗体了嘛，所以基本上你再感染的话它会把这个病毒给消灭掉，而如果是说你抵抗力比较弱的话它有可能、有可能就会发为水痘。
1: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歌好 FM，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于谭嫣的《亲爱的》，亲爱你从不说。时间过得好快哦，再过两分钟就要进入中午十二点了，而且啊，现在是农历七月嘛，然后哇，好快哦，不知不觉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对吗？9月25号，好快哦，我觉得，因为最近啊一直在听同事说啊，哇，中秋节到啦，看到好多的那个中秋节的这些月饼啊款式啊都出炉了啊。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一眨眼。所以呢，如果说你有打算就是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中秋节，有没有一些想法呢？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回家看看我的父母，因为好久没有回家了，所以希望下个星期呢可以抽一两天的时间回家跟父母们好好的吃饭因为除了自己的小孩，我觉得我也要顾到我自己的父母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忙都好都可以抽一点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还有跟好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多给自己一些跟朋友家人互动的机会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整天只是低头看手机还有默默的在工作了，你说对吗？好啦，希望你呢这个星期会过得非常的充实，然后下个星期呢一样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我下个星期天下午2点到6点还会回来空中陪你听歌聊天。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看最新的路况Ang Mo Kio Avenue 8还有Ang Mo Kio Central 2之间呢有这个交通灯失灵了。另外 Upper Pickering Street 前往 South Bridge Road 再过了 New Bridge Road 要避开第一条和第二条车道。另外 PIE 前往大石方向再过了 Jurong East Avenue 1有这个道路工程要小心驾驶哦。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的天气大致上是晴朗的，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那明天也一样气温是25度到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易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黄循财总理将在明天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聚焦新加坡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包括善用科技以及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黄总理今天在社媒发布视频说，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新加坡也必须与时俱进，所以今年国庆群众大会上，他将会分享新加坡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他指出，新加坡将以自己的方式善用科技，在保持开放与联通的同时，保持社会团结一致，政府也会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更重要的是继续为未来做好规划和建设。黄总理明天傍晚6:45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布任内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联合早报的 YouTube 频道将从傍晚6:45转播国庆群众大会，读者可以在早报网站

0: 患者平均康复期达27个月，总费用近17万元。本地保险公司 Singlife 今年3月至4月期间，对1535名受访者展开调查，以及过去20年的健康险赔付数据。报告指出，幸存并不等同于完全康复，出院后的资金与看护的缺口正成为许多家庭的心痛点。报告指出，虽然终身健保计划和综合健保计划等住院保险能够覆盖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许多重症相关的开销在出院之后才开始出现，包括药物、辅助疗法、交通、看护支持以及其他日常开销。这也导致了96%的重症幸存者在康复期间面临意外支出，多达4%的人必须动用退休储蓄来应对开销。报告提出了4大应对方案，包括提早做好康复财务规划，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减轻看护负担，简化照护对接，以及开展早期康复干预，减少患者对长期护理的依赖。私立教育机构经理对3名6岁到11岁的学生施暴，其中6岁男童遭连续虐待18个小时，导致多处骨折甚至肾衰竭。根据案情，这名31岁的经理的阿姨经营一所私立教育机构，为学生和工人提供住宿，也为外国学生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被告在2016年开始担任机构经理，职责包括照顾住宿生和教课。6岁男童是伤势最重的受害者。2023年，被告多次向男童施暴，被告用衣架殴打男童，要求男童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做出俯掌握的姿势，肩中不允许他用餐。即使男童受伤了，被告也因为担心被逮捕，阻止阿姨带男童到医院治疗。代表律师称，被告年幼的时候曾经遭父兄施暴却无力反抗，他患有适应障碍，这与犯下的罪行有关。不过国家法院法官下判时说，被告年幼时曾遭受施虐者的伤害，本应更明白受害人的感受，避免对由他照顾的孩童施加伤害。医院在治疗6岁男童时向警方报案，之后被告被逮捕，他被判入狱9年又10个月，以及打鞭8下。关注国际消息，中国官方星期五宣布，特斯拉等9家汽车制造商将在华召回约430万辆汽车，原因是相关车辆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难以打开车门，这是中国历来规模最大的汽车召回行动。涉事的车企包括了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和中国一汽。公告指出，涉事的车辆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相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在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的情况下，这一个问题可能影响驾乘人员迅速开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各车企将通过更新软件、加贴警示标签以及强化车门把手标示等方式来消除隐患。近年来，车门把手安全日益受到关注。彭博社此前对现代汽车门锁系统展开的调查也发现，至少12起特斯拉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当中，车内的人员或救援人员无法打开车门，共造成至少15人死亡。在车企深陷价格战并加快推出新技术之际，中国今年进一步加强对电动车行业的监管，并提高安全要求。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2: 我们约好见。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九六三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九月十八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九六三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1: 九月十八号星期五晚上七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1: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1: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0: 我们约好见。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破车里问你？
3: 好歌好 FM。

你是不是也一同大声的和这首歌曲一起唱呢？爱情电影熊天平许茹芸的歌曲，无论是男是女，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哼着一起大声合唱的。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SLE 方向的 CT1 在 Ang Mo Kio Avenue 3还有 Bridal Road 之间的交通行驶是缓慢的。朝大市方向的 AY1 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Road 之间，交通也是行驶缓慢的。朝 Lonnie Road 方向的 Farrow Road 在过了 Holland Roa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时间是下午的2:06，下午好，我是静心。回到了星期六的下午，我觉得这个下午的时段，星期六的下午是普罗大众最爱的一个时段。就是你觉得星期一到星期五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诶，可能昨天晚上去放松了一下，出去吃个饭还是喝了点小酒，然后今天呢就是一个完全放松，可以自行调配节目啊，还是做一些自己可以放松心情的一些安排的一天。那星期六下午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都爱的一个时段了。因为明天星期天就属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紧张的时分了，尤其是到傍晚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有 Monday Blues 嘛，所以在星期天的这个傍晚的时候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今天很开心，由静心从2点到6点会一直陪着你听好歌的。刚来直播室的途中啊，哇，感觉这个艳阳高照，太阳真的是非常的萌啊。来看一下这个气象署的朋友预测一下，今天只是偶尔多云的，哇，下午不会下雨哦。然后气温是介于25到35度，我觉得说36、37都不为过。一首黎姿的歌曲给你吧。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Thompson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ECP 方向的 KPE 隧道在过了 Tampines Road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的，也看到了朝 AYE 方向的 CTE 在过了 PIE 大市的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PIE 昌邑的，所以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感觉大热天的很多开车的人士也是心烦意乱，还有这个没有耐心的，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在路上开车感觉外头天气炎热要按下心来，然后不要那么烦躁，然后在路上要小心开车 OK。
0: 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这位女老板，我觉得她的心里住了一个小朋友，因为他充满了阳光，满面的笑容，重要的就是要充满了正能量，而且他所经营的生意的客人就是小朋友，他是萨江本地专门策划亲子派对、学校活动还有企业家庭日的活动策划公司的创办人吴佳慧 Christina。 佳慧好。
3: 嗨，你好。
2: 怎么这么的严肃？这不像刚才的你哦。
3: 你就突然间就有点OK。
2: 对，因为连名字都充满了这个童年感觉啊。 Start 一样，从小开始啊。
3: 对，是没错，
2: 从小开始，三年前才开始，2023年。
3: 是，可是它背后故事其实就是十多年就开始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游泳教练嘛，教游泳快要20年了，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是接触小孩子，在教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哇，其实小孩子真正在学习的时候是他们在玩的时候，他们很开心的时候，他们很喜欢，他们就会学得很快。
2: 你看刚才佳慧说了有20年的游泳教练的经验，大家想象一下，佳慧皮肤黝黑，游泳教练嘛，对不对？
3: 是，
2: 肩膀很宽厚。
3: 对
2: 不对？
3: 是的。
2: 所以你哪一个招式最厉害？哇，是这个 front crawl 还是仰泳还是蝴蝶式最好？
3: 跟小孩子玩最好。我游泳其实没有游得很棒，可是我就是一直很喜欢小孩子。
2: 哎呀，你谦虚了啦。
3: 没。
2: 当然，因为教孩子游泳主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他们跨越对水的恐惧这个障碍，对吗？
3: 是的，没错。所以我为什么会成为游泳教练，是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是一个很怕水的小孩，然后其实当我告诉我妈妈我是游泳教练，她其实有吓到，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第一我很怕水，第二我很不喜欢游泳，因为以前我的教练教的方式是比较那种传统式的，很凶的，然后就是说你要喝到水你才可以游泳，
2: 所以这是老师的问题了。
3: 可是我就从小就很想要当老师，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一直想说 OK，我长大我要当老师，就是想要当体育老师呀，就喜欢 sport， 喜欢 outdoor， 然后喜欢小孩。
2: 所以你这样的游泳教练才很有说服力，从不会游泳、最讨厌游泳、最怕水到游泳教练，家长们才可以被说服，对吧？而你也会了解为什么孩子会怕水。
3: 是的，没错。
2: 才可能对症下药。
3: 对，所以我就是在教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要我的学生怕水。然后也不要逼他们，可是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他们喜欢。对我来说，就是只要小孩子喜欢，他自然而然就会做得很好，然后你也不需要教他做，他自己会想做。
2: 我可以向 Christina 投师吗？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是阿公阿嬷啦，说不定带着他们的孙子啊、孩子啊去游泳，最有效的方式让孩子不怕水是什么？
3: 就是经常带他们去玩水。
2: 就玩水。
3: 对，玩水。
2: 要一下水就说了来给我游，从这边游到那边。
3: 没错，就算其实你没有带他去游泳池，其实在家里本身就可以已经帮助到他们不用怕水了。
2: 在家里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那个浴缸咯。
3: 不需要一缸，就是只是要那个冲凉的那个
2: 花洒，
3: 其实你只要经常给他这个体验，其实他慢慢就会很喜欢水，带一些水的玩具啊，就在冲凉房那边给他玩。
2: 你能猜到吗？当初我在进入游泳池之前我要怎么来告诉自己水不会进到我的鼻子，不会进到我的耳朵吗？我在家里拿了一个桶，
3: 对，
2: 装满了水，然后呢就倒过来，把头浸在水里面， 先在家里测试了 ，OK， 好像没有问题。好，下一步就是去游泳池。
3: 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
2: 真的吗？我还以为这是很笨的一种方式。
3: 就是你的开始嘛，就是你要 start small， 然后从那边你才慢慢建立你的自信心。就像你就是 confirm 了 ，OK， 这个安全的，然后你才去游泳。
2: 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后来我还记得我到了游泳池的前面的几次，我纯粹只是把自己泡在水里面，让自己的头下水，告诉自己一点都不可怕，至少水不会进耳朵，不会进嘴巴，不会进鼻子。
3: 是的。
2: 之后就这样子完了，才开始正式游泳。
3: 对，没错，其实真正就是这样开始学游泳的。第一，你要觉得自己很舒服，过后就是用玩的方式，就像比如说我们做我们的游泳派对，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会叫小朋友全部坐下来，因为通常我们做游泳派对，不是每个小孩子都会游泳，也不是每个小孩子不怕水，也会有几个小孩子是怕水的，所以我们通常第一步骤就是一定会叫他们坐下来，把脚放进水先，然后就是踢踢脚啊，喷喷水啊，让他们觉得哎，其实这个整个环境是一个很舒服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然后我们才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一个一个的把他带下水，让他在那边走来走去，一些玩具给他玩，给他习惯了，我们才正式的开始那个派对，给他们玩我们的像 obstacle course 啊，那些 slide 啊之类的东西。
2: 听清楚了，一步一步来。
3: 对，
2: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虽然万事起头难，但是这个起头要尽早。学什么东西呢？越早开始越好，所以才叫做 start young。
3: 是的，没错，我就是一直会有这个想法，通常越早的小孩子他们越不怕，好像我们带一个2岁的小孩子，其实我们家长比小孩子更怕，我们怕他自己这样跳下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其实在水是多危险，所以他就觉得好玩啊，就跳下水啊，就总之就是会相信说爸爸妈妈一定会接住我，一定会有人接住，就
2: 信任。
3: 对，信任，没错。所以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不管是我在教游泳还是我们在游泳派对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第一是让他舒服，让他喜欢，然后第二就是建立那个信任。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4: 今天的津津乐道请来的是企业家，他是 Star 酱的创办人吴佳慧 Christina。 凡事都要尽早开始，包括了接触水哈。我们说如果可以从事一份你很热爱的工作的话，那已经是很幸福了。
5: 是，
4: 但是呢，像 Christina 那样，他的这门生意啊，是他很享受的这个内容啊，能算是更加的珍贵了，对吗？
5: 对，
4: 当初为什么有这个勇气来创业？
5: 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的开始了创业这个旅程。那时刚好就是在教育勇的时候，然后就有家长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开始一个生意？那个家长说，其实我有一个新的 project 想要扩展，
4: 他有个商业企划。
5: 对，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开始自己的一个小生意，一步一步来。这一路程每次都会有人一直在教我，
4: 都有贵人哈，
5: 对，都有贵人。
4: 不过当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你有没有质问过自己，我可以吗？教游泳没有问题，跟孩子玩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来经营一门生意，
5: 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经营这一份生意。可是又有一个不知道可以吗，就想要试试看，所以我就想，哦，好吧，那我就试试看。他就教我怎么先开始做一个生意，就是请几个人，然后怎样去教这些人。
4: 不是先注册吗？
5: 对，是。哎呀，你去注册先，然后过后你就请几个人。我那时每天都教，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教育勇，所以我一整个礼拜可以教40到50个课。可是他讲，你看你已经 max up 你整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个 schedule 还是很多人在 book 的，你要不要想建一个 swim school？ 你可以教人 train 他们，然后 at the same time 我有一个 project 我想要给你做，刚好我的贵人是 developer， 他是建那个公寓的，就想说我想要邀请你来我的这个公寓教我的 resident，
4: 就是说在公寓里面的这个私人泳池旁边办一些活动。
5: 对对对对，
4: 孩童派对，
5: 是没错。
4: 所以从当初的 start young 教游泳课，到今天的派对，或者是为企业学校办主题活动，
5: 就是这样。嗯，
4: 这过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当初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从一个教学的教练到办活动做生意，因为做生意至少不能亏钱，
5: 是
4: 啊，然后再来讲赚钱嘛。
5: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因为没有做过生意，所以根本不知道到底做生意那个重要性是要放在哪里。对我来说就是要好玩，然后小孩子要开心，父母要安心，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人家要我做我就做，我也没有去想要收他多少钱。有时候我就是想说，哦，没关系，我就 sponsor 这个 event，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很感激了，因为我没做过，所以我就想我什么东西都想尝试，只要是你给我像在新的地方可以做一个 pool party， 我就很乐意的继续做。
4: 今天亏钱啊，然后你的员工你的商业伙伴你不要赚钱，他们要赚钱的哦。
5: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亏得挺惨的。
4: 那我了解了，可能你的自己家底雄厚哈，
5: 也没有，就是靠着那个教游泳的收入还有积蓄，就一直这样做，然后就会想说，可能我自己不是很会做生意，就去上课。上课的时候，人家也是讲，哦，刚开始你做生意不可以为了钱，你是要有那个热忱。很像他们告诉我的一个故事，就很像你在种那个 bamboo， 你刚开始的时候它是看不到东西的，然后要等3年5年才可以看得到它成长。
4: 也就是你的起步对了，你要开始做生意，这门生意是你喜欢的，而且可以帮助到人的，
5: 对，
4: 这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和 踏出的第一步。但是之后我们说永续，永续嘛 ，sustainability， 要 sustain 的话就是要赚钱。
5: 是是是，第一两年没有赚钱 ，OK 的，那就一直
4: 已经三年了，赚钱了吗？
5: 然后就开始才觉得哦，当你的积蓄全部用完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哦，其实生意真正的还是要 sustain， 就很像你刚才说的要赚钱，所以才开始学会了什么叫真正的 sale， 什么真正的 marketing， 什么叫 brand， 用什么方式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更知道我在做什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蒋美琪的一首歌曲《我又想起你》，时间是下午的2:41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过了 Clementi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ECP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的，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朝 SLE 方向的 CT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还有 Bridal Road 之间的交通行驶是缓慢的。
1: 津津乐道，
2: 今天在津津乐道，我们听了 Star Jiang 这家专门策划亲子派对、学校活动，还有办企业家庭日活动的策划公司的创办人吴佳慧 Christina 的故事了之后，我觉得对你来说，过去的几年是一个快速成长的日子，很大的一个转型。从当初充满了热情，以这个信念带给孩子欢乐，给父母亲的鼓励和教育，到后来要自己真正来经营生意。你甚至要自己赔钱了哈。
3: 嗯，是。
2: 走到今天这一步，你觉得你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3: 怎么去看很多小细节。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我就简单，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行了，只要顾客开心，没事情大事。
2: 你只要为你自己交代，现在是要为你的员工交代。
3: 对，是的。所以就是变成要很细心，要看很多各方面的那些事情，除了要跟员工交代，然后要怎么好好的培养每一个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在这整个过程学习到的，然后怎么和他们沟通。人家讲的请人容易留人难，就是在这三年的时候，我真的是懂了怎么好好的了解每一个员工，怎么把他们的优势放大，然后把他们放在对的地方，就是放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这几天一直在学到 AI 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到其实我这个生意是可以用 AI 可以帮助到我，不需要做很多重复性的东西，比如说像 marketing 啊， design poster， 还有像做一些 admin 的，就是要是打一样的东西的，这些 AI 可以帮我去做。可是我的生意核心是人，跟小孩子玩，搞一个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个生日派对，还是 school program， 都是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到我的人其实是那个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就是在这三年，我就不断的一直想怎么可以更好的帮我的团队一起成长。因为对我来说，那个真正的满足感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是看到我的团队跟我一起成长。
2: 说到这里啊，以三年的时间来说的话， Start Young 还算是一家起步公司。
3: 是，
2: 所以你给 Start Young 下来的5年或者甚至是10年设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或目标吗？
3: AI 是我们一个工具，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成长，然后我们就是变成有了比较多的像 superpower， 就是可能以前我的一个团队的员工，他可以花2-3个小时把那些 data 全部输进去，现在只是可能1个小时输进去 data 了过后，他就可以去做别的东西，就是可以去跟顾客交流，了解顾客更多，然后也可以做比较多他比较在行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在这5年看到的是我的公司会成长得更快。其实不要说5年，其实这3年用了 AI， 我都觉得我的公司转行得很快。我们是从 Kids Buddy 开始，然后就因为有了这些科技，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就 move on to 做那个 school education 了， school field trip 可以 move 到去做 family carnival。 对我来说，在接下来的5年，我的 experience learning 会扩展得更大更快。我其实是希望在这5年，我可以至少是在新加坡帮助所有的学校来这个 work experience， 就希望用这个 experience learning， 小孩子在课程中可以学习到怎么不怕水，怎么喜欢水，就是启发他的那个 passion with water， 过后他们才去学游泳，这些都比较容易。
2: 好，我们在这里呢就祝福佳慧啊，在你的引领之下，把 Start Young 啊带到更广的天空，带着大家展翅高飞。津津乐道再次感谢吴佳慧 Christina， 也就是 Start Young 的创办人，谢谢。
3: 好，谢谢。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 Lonnie Road 的 Potsdam Flyover 在过了 AYE 大市的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张仪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的。看到了朝 SLE 方向的 TPE 在过了 Punggol Road 的路段出现了障碍物，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这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KPE 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接下来将会是晴朗的，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5到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93号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本周末举行的首届圣淘沙名胜世界关怀节 RWS Cares Festival 旨在为自闭症患者、边缘少年、残障者等受益者筹款，资助他们接受教育或培训，提高就业机会。关怀节通过希望之步 Steps of Hope 义走和绿生活展 Green Living Fair 宣扬社会共融与可持续性目标。义走吸引了超过3000名老少参加，售票收入全额通过总统挑战赠与自闭症资源中心、非营利团体 Tomorrowwork 和我爱儿童慈善基金。王全才总理将在明天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聚焦新加坡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包括善用科技以及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黄总理今天在社媒发布视频说，世界正在迅速的变化，新加坡也必须与时俱进，所以今年国庆群众大会上，他会分享新加坡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他指出，新加坡将以自己的方式善用科技，在保持开放与联通的同时，保持社会团结一致。政府也会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更重要的是继续为未来做好规划和建设。黄总理明天傍晚6:45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联合早报的 YouTube 频道将从傍晚6:45转播国庆群众大会，读者可在早报网站和应用实时掌握演讲要点。本地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本地重症患者平均康复期达27个月，总费用近17万元。本地保险公司新 Life 今年3月至4月间对1535名受访者展开调查，以及过去20年的健康险赔付数据。报告指出，幸存并不等同于完全康复，出院后的资金与看护缺口正成为许多家庭的心痛点。报告指出，虽然终身健保计划和综合健保计划等住院保险能覆盖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许多重症相关的开销在出院后才开始出现，包括药物、辅助治疗、交通、看护支出以及其他日常开销。这也导致96%的重症幸存者在康复期间面临意外支出，多达4%者得动用退休储蓄来应对开销。报告提出4大应对方案，包括提早做好康复财务规划，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减轻看护负担，简化照护对接，以及开展早期康复干预，减少患者对长期护理的依赖。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同意增进防务联系，并在矿物、能源和科技领域密切合作。受访观察人士说，在中美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之际，北京积极寻求与区域国家扩大合作，提升区域影响力。正在雅加达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8月21号同印尼外长苏吉奥诺举行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印尼视为区域外交的优先方向，积极与印尼开展高标准合作。王毅谈到国际局势时说，当前世界错综复杂，并不点名地批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对全球合作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苏吉奥诺在开场致辞时说，此次会谈是中印双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为两国提供了前瞻性的战略平台，

0: 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时间是下午的3:11，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63好 FM。刚我来直播室的时候，在礼堂的大厅，在准备乘电梯上来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星期六，周末的礼堂是没有什么人的，所以我没有预计会碰到任何的人嘛，所以我在等电梯的时候就看到电梯通常都会是在一楼的，就是没有开的嘛，就是一楼的电梯。我按了电梯之后呢，门开，里头有人，吓到我，我真的是差点飙脏话，因为农历七月，所以我真的有一点点，然后里头是清洁工吧，可是他没有在做任何的东西，他就是在里头就站在角落头，所以我真的我踏入这个电梯之后呢，上到直播室说我的心就有点毛毛的，因为他又没有在清理，也没有在动，就是在我的身后。我说的有一点很像事不关己这样，其实我真的有点像，因为门开的时候你没有预计里头会有人嘛，所以当下的反应是有一点大的。Anyway, 不知道你没有留意不同人不同国籍在过马路的时候，就过斑马线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反应，或者他们的举动会不同的。其实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其实我已经有发现观察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外的外国人吧，就是洋人，他们在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速度啊，就步伐是会维持不变的，就是无论他是知道有车，就比如说你的车子在那儿停，然后在等他过的时候呢，他是会保持他的步伐的速度的，不会刻意的放慢或者刻意的加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如果我过马路的时候，尤其是斑马线，如果有车子迎面而来的话呢，我会加快脚步的，可能是我的原因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但本地人我发现都几乎会有一点点下意识的加快一点点脚步，可能不用跑了，但可能会示意一下走得比较感觉比较快一些些。日本人就真的很了不起哦，就他们在过马路之前，他们会稍微的鞠躬，就会点一点示意这个驾驶者他要过马路了。还有一些我看到的一些日本的小朋友们，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也会把手举起来，然后示意驾驶者他在过马路，这样子的很有礼貌的一种行为。周杰伦那首歌曲《简单爱》，稍后还会有夜幻的歌曲，时间是下午的3:13了，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63好 FM。

阿妹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相信这时候的你是很想要冷气的，因为外头天气非常的热，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只想要冷气。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如果呢想看这个互助友爱的示范，你可以登录我们哇好有意思的脸书直播，因为可以看到于思远帮浩浩贴膏药。
5: 我以为要看什么好看的节目，
4: 很好看，
6: 只有在好有意思的直播才看得到，
4: 真的
6: 歌台千变王子贴膏药布的画面。
5: 因为小弟最近就腰痛啊，然后又去做了针灸，要去推拿，又去拔罐，做了差不多第二个星期了，就希望可以治根啊，不要说只是治标不治本啊，
4: 希望可以药到病除。可是很重要的，刚才你讲的就是根，就它的根本，为什么你会腰痛？嗯，要找出原因啦。
5: 最好像就是闪到吧，可能搬行李，去闪到，所以大家注意哦，不要搬太重，太重的时候那个技巧要注意。
4: 对，没有很年轻的话哈，特别是弯腰啊，举那些重物啊，
6: 是的，
4: 搬重物啊要小心啦。
5: 我在昨天跟我妈妈聊，不知道我是不是更年期耶？
4: 哦。
5: 男生也有更年期，
4: 还早啦。
5: 男生更年期是几岁？
4: 五十吧，跟女生差不多吧。
5: 哦，是，那思远要注意哦。
6: 是啊，大概还有十二年我就要更年期了。
4: 好的，在通往更年的路上。我们都是稳步前行。
6: 那有没有跟那个六岁的小朋友说，哎，你大概有多54年就要更年期了。
4: 小朋友看着你什么东西，完全没有概念。不过呢，不管你是在哪个年龄段，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
6: 是
5: 是。
4: 所以身边其实有蛮多的朋友呢，他们呢就为了各种的原因，可能包括健康的原因，可能有一些是宗教的原因，他们就改吃素。我在刚过的周末其实有到一间咖啡店，它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卖那个素的巴臭米、还有素的冰城虾面，不错，还不错。
6: 是，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素食的，因为家里父亲跟小弟吃素，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素食真的是很难寻的，好吃的特别。
4: 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他8年前开始吃素，他就有同样的烦恼，就是要吃素的时候找不到哪里有好吃的，他呢就花了1年的时间。一个一个区域去搜集资料，然后呢就用谷歌的地图呢制作了一张属于新加坡的免费素食地图。
6: 哎呦，这是素食者的福音啊。
4: 哇，里头有580家新加坡的素食还有纯素食的食肆，一直有在更新呢。
6: 很棒。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8: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李圣杰和林隆学那首歌曲《你那么爱他》。时间下午的3:34啊，外头的天气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在这么炎热的夏日哦，来上一碗冷冷的面，其实应该能够消暑，让自己的食欲变得比较高，对不对？真的是泡面的霸王，这泡面的始祖啊，就是日本的日清啊，之前就推出了特别的一款冷水专用的杯面，就这个杯面呢，只能够用冷水来泡开的啊，而它是严禁用热水的，它的这个独家的冷水复水的这个技术哦，是非常的有专利的，冷水才能够泡开的一种让面条非常的 Q 弹、非常的顺滑的一种冷泡杯面。而这冷泡杯面呢，在日本一经发售呢，就立刻的销售一空。可见在日本的这个夏日，其实日本的夏日对，相比新加坡还更严酷一点点。在这样子的炎热的气温之下呢，这个杯面呢是一经销售呢就立刻销售一空了。如果这个冷泡杯面啊能够引进到新加坡来卖，我相信新加坡这时候的你呢也是应该非常喜欢来上一碗的，对不对？它的这个吃法呢，在目前为止啊，有非常多的变化啊，用冷的这个豆浆来泡开，感觉好像蛮开胃的。目前的这个口味啊，还分了这个微辣的泡面，还有这个鸡盐的柠檬，我觉得两种都非常的提味，非常的让自己有食欲的两种口味哦，真的是蛮想试一试这样子的冷泡杯面的。欧阳菲菲的一首歌曲《感恩的心》，时间下午的3:36了。

0: 从红孩儿的这个偶像团体单飞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还有主打歌，也就是这首同名专辑的《还记得我吗》，来自张克凡。啊，这首歌曲还有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哦。时间是下午的3:49。啊，天气炎热，那在法国呢，就有很多居民哦，就发现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有些梅花鹿就会跑到路上去，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梅花鹿的举止非常的奇怪，因为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就跌跌撞撞的，然后走得很不稳，感觉他们好像是受伤还是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很热心的就去报警了。那警方在调查之下呢，就发现了啊，这些梅花鹿啊，就是因为天气开始炎热了，然后他们就误食果实，那些果实呢，在大量的发酵之后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就会产生酒精。所以这些梅花鹿呢，就是饮用太多酒精之后，然后醉酒再开车，就是驾驶，醉酒驾驶的一些动物们。所以法国的警方呢，就呼吁啊，这些开车的人士就要特别小心，在路上要特别的留意这些梅花鹿了，因为这些梅花鹿呢，由于酒后呢，视线不是很模糊，然后行动也是没有办法很意识也不清醒，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些喝醉酒的梅花鹿了。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的交通事故真的蛮多的，朝机场方向的 ECP 在过了潭中卡通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 TP 方向的 KP 隧道在 Sims Way Entrance 的这个路段呢，同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哦。也看到了 Sengkang Square 还有 Bus Interchange 之间的这个交界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酒井法子还有孙耀威的一首歌曲《有缘千里》，时间是下午的4:01。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志诚献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唱会。叶良俊将与好友董姿燕、汤维恩、李俊伟和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与你一同温馨经典金曲，共度一个暖入心坎的音乐之夜。欢迎你携家人朋友前来，在歌声中感受善意与真情。那这场演唱会将会在9月27号7点在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的 Drama Center Theatre 戏剧中心剧院，可以上网到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票价介于188-288。

邰正宵的一首歌曲《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试想想，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然后你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你你爸爸是谁，就以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长大，感觉应该就会背负着很多心理的压力，还是有很多无法承受的那种痛苦吧。但当你成年之后呢，你妈告诉你原来你爸是王子，感觉就是活脱脱的一种爽剧的剧情，对不对？还是《还珠格格》就被遗落在外头的那个民间格格要回宫的感觉啊。这比利时王室最近就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新闻呢，就是这个王子他不是王储了，就是其中一个王子在2000年的时候呢，和一位女子非婚生子的一个就是孩子。那这个儿子呢，就从小到大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嘛，然后直到了16岁的时候，他妈才告诉他你爸爸其实就是比利时的王子之一。哇，应该是晴天霹雳啊，但你必须保守这个秘密。然后这个王子他就无法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就只能独自的消化。然后到了最近，他才无法忍受这个沉重的秘密嘛，就去联系了这个王室的王子，然后他们就做了这个 DNA 的比对。晴天霹雳，真的有一种《还珠格格》回宫的感觉。他就比对 DNA 比对的这个匹配度呢，高达了99%，就承认了他是目前的亲王的儿子啊。但这个他叫克莱门特王子，他是不具备任何的继承王位的权利了。然后他在王室的权力受很大的约束，所以他不能够继承王室，也无法享有这个王室的津贴，就是他们的一些王室享有的一些特别津贴，也不能够参加任何的王室公开活动，所以感觉就是一种匿名的王室了。但无论如何，他有继承权，就是有办法继承他的爸爸的遗产。其实这样子也算不错了。

93好 FM 与大上海中秋好时光美食好歌庆团圆。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与93好 FM DJ 佩芬、金云、丽仪、德明和思远一起开心聚餐，在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还有搭配纯正上海美味佳肴，其中包括龙虾绣球面、香蒜煎鳕鱼等等好佳肴，还有现场有机会试吃大上海枣泥酥皮月饼，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与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当天晚上 DJ 也会献唱多首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除了享用美味佳肴，欣赏 DJ 的精彩表演，当天还有总值超过1000元的中秋幸运大抽奖，丰富好礼等你来赢取。此外，当天购买月饼更可享有 25% 折扣，千万不要错过。报名费每人138元，座位有限，赶快报名。报名的方式可以立即电邮到963好FM@sph.com.sg， 附上你的英文全名，还有注明出席的人数。我们将回复付款链接，完成付款并截图收据发给我们才算报名成功。赶快行动，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杨林的一首歌曲《我就在你身边》，之前也听到了苏永康的《悲伤止步》。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啊，今天真的非常多的交通路况哦。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 PIE 方向的 TPE 在过了 Punggol Road 的路段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Punggol Road 的。也看到了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MCE 的朝 AYE 的 MCE 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市区方向的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有非常多朋友发 WhatsApp 过来询问刚我说的963好 FM 还有大上海中秋好时光的这个活动哦。这活动将会在9月18号的星期五晚上的7点。那如何报名呢？非常多朋友发了咨询过来，你要email 我们发电邮报名的，我们的电邮是 963haofm@sbh.com.sg 963haofm@sbh.com.sg 你需要附上你的英文全名还有注明出席的人数，报名费是138元， OK。 然后你发了邮件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回复一个付款链接，你完成付款之后呢，把这个收据的截图发回来给我们，就算是报名成功了， OK。一首罗文的歌曲《人生如梦》，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的4点50分，这里是963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

郑传伦的一首歌曲《寄托》。我知道下大雨的时候呢，车子抛锚的频率非常的高，没想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同样有很多车子会抛锚的。朝 MC 方向的 AYE 在过了 Clementi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朝 BKA 方向的 KJE 在 BKA PIE 的出口处同样有车子抛锚。朝 AYE 的 MCE 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也看到了，朝市区方向的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避免使用第三调车道。你想一次过满足三种快乐吗？可以听歌，可以听健康讲座，还可以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保健品。就在 SBH Media 的 Health and Wellness Bazaar 新巴育媒体健康展销会，就在下个星期六8月29号下午2点45分963好 FM DJ 金云、丽仪、浩浩、思远、德明和杰奇就会在 Suntec City Atrium Convention Center 带给大家一起唱响多首耳熟能详的好歌。喜欢听好歌的朋友记得来现场跟着我们一起唱，保证让你听得开心，听得陶醉。当然除了有好歌听，还有超值优惠。当天下午3点至5点到 Thompson Health 展台购买30粒装的任何 Thompson Health 产品，包括 Circulon 125 Activated Ginkgo Extract 等，就可以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Thomp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所以要记得8月29号就是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45分我们在 Suntec City Atrium 新巴育媒体健康展销会见。一首刘瑞琦的歌曲《红尘有爱》，时间是下午的5点09分。下午好，我是金星，这里是963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CT 方向的 SL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也是有车子抛锚的，朝 BKE 方向的 KJ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最后有车子抛锚的路段是朝市区方向的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而我牵挂的心还有好多叮咛，来不及去告诉你，所有的回忆不要忘记。
0: 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的一首歌曲《冬天》，现在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夏天哦。之前也听到了 Aline 的一首歌曲《失恋无罪》。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0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摇摇摇，从新摇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7: 享年98岁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病逝。朱镕基病逝的日子还差几天，就是中共前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100周年诞辰。自从8月中以来，中国就隆重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央视推出了12集的纪录片，最高层星期一上午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高层为何高规格纪念江泽民诞辰？他们的去世是否标志中国改革年代的落幕？
8: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又重新回忆起了1990年代的中国的改革，还有当时候他们的领导人，那时候叫做江朱体制，江泽民朱镕基体制。
6: 东谈西论，
9: 一些大的框架式的东西呢，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呢，确实是给完成了一个大概。
6: 东谈西论，
9: 他们那个时代当时确实是非常困难，比现在要难度大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够大。
7: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中国新闻资深高级记者余泽远评价江朱体制的政治遗产。
6: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赵传的一首歌曲《勇敢一点》。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将会在11月15号的星期天傍晚5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啊，这次出现的歌手阵容呢，包括了金钟奖最佳主持人陶晶莹，琼瑶的御用歌者李翊君，情歌王子游鸿明，华语情歌的代表歌手赵咏华，宝丽金的四小花王心平，深情王子张浩哲，资深的民歌歌手王瑞瑜，以及和声天后马玉芬，这八位歌手将跨时代的同台，唱响经典的情歌，陪伴大家重温那些年的最熟悉的歌曲。可以上网到 www.bookmyshow.sg 就可以买到票了。963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一首陶晶莹的歌曲《走路去纽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 ECP 方向的 KPE 隧道在过了 Sims Avenu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E ECP 的路段同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朝 SLE 方向的 TPE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CTE 方向的 SLE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同样的有车子抛锚，朝 CTE 方向的 SLE 在Woodlands Avenue 2之前猜什么也是同样有车子抛锚的。
2: 月圆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庆团圆。
3: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2: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3: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唱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2: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 FM at sbh.com.sg。
3: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我们约好见。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想要吃日本烤鱼，你会喜欢吃怎么样的口味？已经在新加坡开了第一家店，来自日本东京 Charcoal Grill Fish Restaurant Shimpachi Chef Melvin。 烤鱼有分几种呢？
6: 烤鱼种类有10多种，除了烤鱼我们还有一些肉类。
5: 你们有10多种，我吃的只是其中3种。
6: 它是我们比较特别要推荐的沙巴蒙干锅西林三门，它是 silver 三门，另外一种就是三门哈拉斯，它是三门贝利。
5: 沙巴鱼在新加坡我们常见，
6: 可是新加坡常见的沙巴和我们新巴西的不一样，我们新巴西有特别的秘方，它是用 coa 风干了过后用玻璃纸把它包着，这个在很久以前是一个很摩登的东西，所以他们叫做沙巴风干，也是一个文化。因为它风干了过后，它把它的肉汁全部都封在里面，增加它的风味。
5: 他们这个鱼捕上来之后马上进行这样的一个沙巴风干，
6: 对，就是冷风吹干。从前他们是把它晒在太阳下面，而现在技术成熟了过后，他们就是用那个 coa machine 把它冷风吹干，保持它的 juiciness 汁还有它的风味。
5: 风干运过来当然是冰鲜的，
6: 对。
5: 可是来了之后刚才上桌的时候我吃，我没有觉得它有干的感觉。
6: 它风干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把它外面风干然后保持汁在里面，不会觉得很干。而且我们烧烤的方式是用火炭，用最快的时间把它烤熟，所以它的皮是脆的，里面是有汁的。
5: 这个沙巴鱼它有多少种不同的口味选择？
6: 3种，一种是沙巴风干波西，就是刚刚你吃那个 coa 风干的，另外一种是 Merlin 波西。 Merlin 波西也是风干之前加了一些调味料，比较带有一些甜味。最后一种就是日本很传统的一个做法，叫做沙巴米索尼，这是味噌口味。
5: 我个人呢是强推那个风干的口味，
6: 本身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它的皮比较脆，汁也很多，它的乌妈咪很强，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5: 味道简单单纯，但是风味很好。
6: 对，
5: 那个带甜味的 Murin 的那个，那年轻女孩子就会喜欢这个口味啊。
6: 对，年轻女孩也喜欢这个口味。那个 Saba Misoni 那个用煮的也是很传统的一个做法，在日本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一道菜。
5: 你们都是用套餐的方式呈现吗？
6: 除了套餐我们也有单点。
5: 如果是套餐的话一定有一碗饭、味噌汤，
6: 还有一些小菜。
5: Chef Melvin， 今天我还尝到你们一个就是新加坡市场特调的辣椒。
6: 对，这是我们在分拆新巴基过后，我们和他要求说我们需要创作一个辣椒酱，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吃辣椒，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些本地的材料加上日本的材料调配了一个自制的辣椒酱，这是新加坡独有，在日本也吃不到。
5: 沙巴辣椒酱很多人就说一定是非常辣的，它辣但是没有非常辣，但是你说它不辣它是辣的，它带有一点豆瓣的香气。
6: 对，它是有点豆瓣酱，还有一些蛮特别的日本材料在里面。如果想知道的话 就快点来我们新巴基试一试。
5: 目前新巴基是在 NEST 的 B1 开业了，
6: Japan Detroit Japan Street 里面，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促销活动，也是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王菲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之前也听到了这个黄舒骏的一首歌曲《三代之间》啊。很快的，在一首歌曲之后，播报新闻我就要下班去了。好多听众发 WhatsApp 过来告诉我，他们都生病了。这天气真的很熬人，很毒，所以要多喝水啊，多休息，然后要避免在外头曝晒这个太阳太久。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下个星期祝你一切顺遂。一首阿杜的歌曲《思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 ECP 方向的 KP 隧道在 Sims Avenue 的出口处有发生了交通事故。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 ECP 的路段同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朝樟宜方向的 PIE 在过了 KP 的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朝 CT 方向的 SL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车子抛锚。朝大石方向的 AYE 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Drive 之间交通行驶缓慢。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接下来将会是晴朗的，偶尔多风，气温介于26到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这里是九六三号 FM， 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本周末举行的首届圣淘沙名胜世界关怀节 RWS Cares Festival 旨在为自闭症患者、边缘少年、残障者等受益者筹款，资助他们接受教育或培训，提高就业机会。关怀节通过希望之步 Steps of Hope 义走和绿生活展 Green Living Fair 宣扬社会共融与可持续性目标。义走吸引了超过3000名老少参加，售票收入全额通过总统挑战赠与自闭症资源中心、非营利团体 Tomorrow Work 和我爱儿童慈善基金。王全才总理将在明天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聚焦新加坡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包括善用科技以及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黄总理今天在社媒发布视频说，世界正在迅速的变化，新加坡也必须与时俱进，所以今年国庆群众大会上他会分享新加坡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他指出，新加坡将以自己的方式善用科技，在保持开放与联通的同时，保持社会团结一致。政府也会为家庭提供更多支持，更重要的是继续为未来做好规划和建设。黄总理明天傍晚6:45将在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发表任内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联合早报的 YouTube 频道将从傍晚6:45转播国庆群众大会，读者可在早报网站和应用实时掌握演讲要点。本地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本地重症患者平均康复期达27个月，总费用近17万元。本地保险公司新 Life 今年3月至4月间对1535名受访者展开调查，以及过去20年的健康险赔付数据。报告指出，幸存并不等同于完全康复，出院后的资金与看护缺口正成为许多家庭的新痛点。报告指出，虽然终身健保计划和综合健保计划等住院保险能覆盖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许多重症相关的开销在出院后才开始出现，包括药物、辅助治疗、交通、看护支出以及其他日常开销。这也导致 96% 的重症幸存者在康复期间面临意外支出，多达4%者得动用退休储蓄来应对开销。报告提出4大应对方案，包括提早做好康复财务规划，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减轻看护负担，简化照护对接，以及开展早期康复干预，减少患者对长期护理的依赖。武吉巴都中路第628座祖屋一间双层单位惊传火警，火势蔓延至沙发，整间屋子和走廊被熏黑。这起火患发生在今天下午约1点，地点是武吉巴都中路 Bukit Batok Central 第628座祖屋3楼的一个双层单位。联合早报记者下午2点抵达现场时，火势已经被扑灭，祖屋底层约30米的范围内被封锁，消防员和警员仍在进行善后工作。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同意增进防务联系，并在矿物、能源和科技领域密切合作。受访观察人士说，在中美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之际，北京积极寻求与区域国家扩大合作，提升区域影响力。正在雅加达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8月21号同印尼外长苏吉奥诺举行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印尼视为区域外交的优先方向，积极与印尼开展高标准合作。王毅谈到国际局势时说，当前世界错综

0: 击。苏吉奥诺在开场致辞时说，此次会谈是中印双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为两国提供了前瞻性的战略平台，也为双边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海事、民间和安保五大支柱提供方向。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歌。

0: 元中秋，相约亲朋好友和963好 FM 尽享美食
1: 庆团圆。
2: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相约大上海餐厅共度中秋好时光。
0: 典雅精致的老上海装潢，搭配纯正上海佳肴，如龙虾绣球面、香蒜炸鳕鱼等，以及现场乐队表演，大上海为你呈现美食和音乐交织的中秋飨宴。
2: 当晚金云、丽仪、佩芬、德明和思远也会献上佳节金曲，让你听得陶醉，吃得开胃。
0: 每人收费138元，座位有限，立即电邮报名963好FM@sbh.com.sg。
2: 9月18号晚上7点，大上海，
1: 我们约好见。
3: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最近听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新大陆。原来马来西亚歌手黄晓君的《祝福你》，他的原曲竟然是一首韩国歌曲哦。说来也巧，这一年来的好歌音乐盒，我们还从来没有播过韩国歌曲。好，那么进入第二年，就让我们从这首开始，把它当作好歌音乐盒第二年的第一首韩国歌曲吧。马上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黄晓君的一首代表歌曲《祝福你》。黄晓君是70-80年代马来西亚华语歌坛的著名歌手，她来自霹雳州华都雅野镇巴图嘎扎。那个年代，黄晓君与邓丽君、林竹君和张小英被誉为三军一英，他们的歌横扫新马华语歌坛。黄晓君15岁那年参加歌唱比赛荣获冠军，马上就被当时成立不久的快乐机构唱片公司老板黄锦清相中，邀他加入公司成为旗下歌手。70年代这么小的年纪，黄晓君就得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灌入唱片。当年要成为唱片歌星灌入唱片是很不容易的。生长在真德隆新村的黄晓君突然成为当地人的焦点了。黄晓君迈向歌坛的第一步，公司紧锣密鼓地为他推出第一张专辑《黄晓君歌集》。据说那个时期歌曲版权方面还没那么严格，很多唱片公司都为旗下歌手选唱台湾歌手所唱过的歌曲，也不需要付任何版权费。所以那个时候的一首《今天不回家》就有许多新马歌手灌录，还用作唱片主打歌呢。很快的，黄晓君便积极筹备第二张专辑《心上人》。这次他还充分发挥了自己填写歌词的才华。有一部印度电影主题曲由黄晓君填上中文歌词，那首歌叫《可爱的回忆》。也许当年印度电影非常风行，人们爱看，尤其是电影里的歌好听。于是黄晓君又为另一首印度歌填上中文词，这是华语版歌曲《难忘的情谊》。这首歌有了中文版之后，后来很多歌手都选唱这首歌了，谭顺成、魏汉文、东红、高山等等。黄晓君不仅改编印度歌，他也曾改编韩国歌曲。那个年代韩国歌曲在新马一带不多人熟悉啊。原来黄晓君的一首代表作《祝福你》，他的原曲是韩国歌曲哦。不多说了，马上先来听听黄晓君唱《祝福你》。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播出黄小骏的《祝福你》，是他加入第二家唱片公司时在立丰唱片公司灌录的版本，由香港的杨道火编曲，太阳神乐队伴奏。这首歌黄小骏更早前在快乐机构已经灌唱了第一版，第一版由张平福领导的新时代乐乐队伴奏。两个版本虽然是同样一首歌，但却显得各有千秋，而黄小骏在两个版本里唱法也略有不同。在立丰机构，黄小骏更加投入为新创作的歌曲填写歌词，有好几首还是由李毅演唱的呢，以后我再继续做介绍。我刚才说黄小骏的一曲《祝福你》是韩国流行曲，那今天当然得为你找出原汁原味的原唱歌曲了。歌曲《祝福你》翻译自韩语歌曲 대답해 주세요， 意思是请你回答我。原唱者是一名姓李的女歌手，名叫美子，美丽的美，李美子，李米佳。她是韩国著名超实力派歌手，她1959年就已经出道，当时她才19岁，以纯情风女歌手形象踏入歌坛。李美子是从业余歌手歌唱大赛中荣获第一名脱颖而出的。据说韩国当时啊，能一次过就录好一张专辑唱片的歌手不超过五个，而李美子李米佳就是其中一个。请听李美子李米佳的韩语原曲《대답해 주세요》。

0: 那是黄晓君的《祝福你》以及韩语原曲《请你回答我》，由李梅子演唱。这是好歌音乐盒第一次在节目里选播韩语歌曲，希望你会喜欢。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有蔡来玲和林子武的隽永歌曲《打是疼你，骂是爱》和朱大嫂送鸡蛋，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一首男女对唱曲，蔡来玲和林子武合唱的《打是疼你，骂是爱》。这是一首典型的早期歌台式对白歌曲。这类作品并不只是单纯的情歌，而更像是一段搬上舞台的生活短剧。他采用对唱方式演绎一段家庭纠纷与情感误会。歌曲一开始是一对贫穷夫妻之间的冲突，丈夫误以为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是外出与他人交往，甚至产生了猜疑与不满。但随着女方的解释，情节逐渐展开。原来妻子是因为家中缺米了，开不了饭了，无奈之下才去向表哥借粮食维持生计。他因为不想太寒酸而稍作打扮，去到表哥家借米，表哥不仅借了米给他，还一路帮他扛回家。路途中他和表哥在茶馆里休息，可是因为当时客人多没座位，只有一条长凳子，于是他只好邀请表哥一起挤坐在长凳上。这些看似日常的片段，却在别人口中传到她丈夫那里，使丈夫在误解中把整个情景扭曲成一个外遇的想象。直到真相揭开，误会化解，夫妻关系重新修复。整首歌最终以一句反复出现的民间俗语做结尾，这句话就是打是疼你，骂是爱。今天回看，蔡来玲或许并不属于明星类型的歌手，但她更像是50年代本地歌台文化中的声音参与者。她用故事，用对唱来演生活，无意间也保存了一段50年代新马华语歌坛的真实样貌。请听蔡来玲与林子武合唱《打是疼你，骂是爱》。
1: 过来，我问你，坐完上你到哪里去？
2: 哦，我啊，
1: 人家告诉我，
2: 怎么说？

0: 好歌音乐盒。
1: 蔡来玲还与林子武合唱过另一首歌《朱大嫂送鸡蛋》。这首歌故事里的鸡农朱大嫂，她带着家中母鸡刚生出的蛋，一路从村子出发，走过土路、石桥，再走到大凤庄，把这份简单却珍贵的心意送到一群正在劳作的当兵人手中。这段情景歌词里唱出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当朱大嫂把鸡蛋送到士兵面前，她说：你们打仗辛苦了。这是朱大嫂给士兵们的慰问和鼓励，而士兵们的回应也充满喜感与温度，他们用笑声回应善意，并以歌唱表达感谢。歌曲最后啊，用一种朴素方式写出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而那一颗颗圆圆的鸡蛋也不只是食物了，它更是一份人情啊。有趣的是，后来70年代末本地明珠姐妹翻唱这首歌时，她们将歌词里的士兵改成了农夫，让歌曲从慰问前线的士兵变成歌颂劳动者之间的互相关怀。不过无论哪个版本，保留的始终都是那个年代朴实而温暖的人情味。现在就再来听蔡来玲与林子武的另一首对唱曲《朱大嫂送鸡蛋》。

0: 很好听的两首老歌。有没有听众是和我一样，70年代是通过本地的明珠姐妹当年所翻唱的老歌，才认识类似《打是疼你骂是爱》以及《猪大嫂送鸡蛋》这么有趣好听的老歌呢？原来这两首歌曲的原唱是蔡来玲和林子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周璇的《夜上海》和《花样的年华》，另外我也安排了凤飞飞的电影歌曲，不要错过哦。下周六等你一起收听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最近听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新大陆。原来马来西亚歌手黄晓君的《祝福你》，他的原曲竟然是一首韩国歌曲哦。说来也巧，这一年来的好歌音乐盒，我们还从来没有播过韩国歌曲。好，那么进入第二年，就让我们从这首开始，把它当作好歌音乐盒第二年的第一首韩国歌曲吧。马上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黄晓君的一首代表歌曲《祝福你》。黄晓君是七八十年代马来西亚华语歌坛的著名歌手，她来自霹雳州华都雅野镇巴图嘎扎。那个年代，黄晓君与邓丽君、林竹君和张小英被誉为三军一英，他们的歌横扫新马华语歌坛。黄晓君15岁那年参加歌唱比赛，荣获冠军，马上就被当时成立不久的快乐机构唱片公司老板黄锦清相中，邀他加入公司成为旗下歌手。70年代，这么小的年纪，黄晓君就得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灌录唱片。当年要成为唱片歌星，灌录唱片是很不容易的。生长在真德隆新村的黄晓君突然成为当地人的焦点了。黄晓君迈向歌坛的第一步，公司紧锣密鼓地为他推出第一张专辑《黄晓君歌集》。据说那个时期，歌曲版权方面还没那么严格，很多唱片公司都为旗下歌手选唱台湾歌手所唱过的歌曲，也不需要付任何版权费。所以那个时候的一首《今天不回家》就有许多新马歌手灌录，还用作唱片主打歌呢。很快的，黄晓君便积极筹备第二张专辑《心上人》。这次他还充分发挥了自己填写歌词的才华。有一部印度电影主题曲由黄晓君填上中文歌词，那首歌叫《可爱的回忆》。也许当年印度电影非常风行，人们爱看，尤其是电影里的歌好听。于是黄晓君又为另一首印度歌填上中文词，这是华语版歌曲《难忘的情谊》。这首歌有了中文版之后，后来很多歌手都选唱这首歌了，谭顺成、魏汉文、东红、高山等等。黄晓君不仅改编印度歌，他也曾改编韩国歌曲。那个年代，韩国歌曲在新马一带不多人熟悉啊。原来黄晓君的一首代表作《祝福你》，他的原曲是韩国歌曲哦。不多说了，马上先来听听黄晓君唱《祝福你》。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播出黄小俊的《祝福你》，是他加入第二家唱片公司时，在立丰唱片公司灌录的版本，由香港的杨道火编曲，太阳神乐队伴奏。这首歌黄小俊更早前在快乐机构已经灌唱了第一版，第一版由张平福领导的新时代乐乐队伴奏。两个版本虽然是同样一首歌，但却显得各有千秋，而黄小俊在两个版本里唱法也略有不同。在立丰机构，黄小俊更加投入为新创作的歌曲填写歌词，有好几首还是由李毅演唱的呢，以后我再继续做介绍。我刚才说黄小俊的一曲《祝福你》是韩国流行曲，那今天当然得为你找出原汁原味的原唱歌曲了。歌曲《祝福你》翻译自韩语歌曲《대답해 주세요》，意思是请你回答我。原唱者是一名姓李的女歌手，名叫美子，美丽的美，李美子，李米佳。她是韩国著名超实力派歌手，她1959年就已经出道，当时她才19岁，以纯情风女歌手形象踏入歌坛。李美子是从业余歌手歌唱大赛中荣获第一名脱颖而出的。据说韩国当时啊，能一次过就录好一张专辑唱片的歌手不超过五个，而李美子李米佳就是其中一个。请听李美子李米佳的韩语原曲《대답해 주세요》。

0: 那是黄晓君的《祝福你》以及韩语原曲《请你回答我》，由李梅子演唱。这是好歌音乐盒第一次在节目里选播韩语歌曲，希望你会喜欢。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有蔡来玲和林子武的隽永歌曲《打是疼你，骂是爱》和朱大嫂送鸡蛋，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一首男女对唱曲，蔡来玲和林子武合唱的《打是疼你，骂是爱》。这是一首典型的早期歌台式对白歌曲。这类作品并不只是单纯的情歌，而更像是一段搬上舞台的生活短剧。他采用对唱方式演绎一段家庭纠纷与情感误会。歌曲一开始是一对贫穷夫妻之间的冲突，丈夫误以为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是外出与他人交往，甚至产生了猜疑与不满。但随着女方的解释，情节逐渐展开。原来妻子是因为家中缺米了，开不了饭了，无奈之下才去向表哥借粮食维持生计。他因为不想太寒酸而稍作打扮，去到表哥家借米，表哥不仅借了米给他，还一路帮他扛回家。路途中他和表哥在茶馆里休息，可是因为当时客人多没座位，只有一条长凳子，于是他只好邀请表哥一起挤坐在长凳上。这些看似日常的片段，却在别人口中传到她丈夫那里，使丈夫在误解中把整个情景扭曲成一个外遇的想象。直到真相揭开，误会化解，夫妻关系重新修复。整首歌最终以一句反复出现的民间俗语做结尾，这句话就是打是疼你，骂是爱。今天回看，蔡来玲或许并不属于明星类型的歌手，但她更像是50年代本地歌台文化中的声音参与者。她用故事，用对唱来演生活，无意间也保存了一段50年代新马华语歌坛的真实样貌。请听蔡来玲与林子武合唱《打是疼你，骂是爱》。
1: 过来，我问你，昨晚上你到哪里去？

0: 好歌音乐盒。
1: 蔡来玲还与林子武合唱过另一首歌《朱大嫂送鸡蛋》。这首歌故事里的鸡农朱大嫂，她带着家中母鸡刚生出的蛋，一路从村子出发，走过土路、石桥，再走到大凤庄，把这份简单却珍贵的心意送到一群正在劳作的当兵人手中。这段情景歌词里唱出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当朱大嫂把鸡蛋送到士兵面前，她说：你们打仗辛苦了。这是朱大嫂给士兵们的慰问和鼓励，而士兵们的回应也充满喜感与温度，他们用笑声回应善意，并以歌唱表达感谢。歌曲最后啊，用一种朴素方式写出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而那一颗颗圆圆的鸡蛋也不只是食物了，它更是一份人情啊。有趣的是，后来70年代末，本地明珠姐妹翻唱这首歌时，她们将歌词里的士兵改成了农夫，让歌曲从慰问前线的士兵变成歌颂劳动者之间的互相关怀。不过无论哪个版本，保留的始终都是那个年代朴实而温暖的人情味。现在就再来听蔡来玲与林子武的另一首对唱曲《朱大嫂送鸡蛋》。

0: 很好听的两首老歌。有没有听众是和我一样，70年代是通过本地的明珠姐妹当年所翻唱的老歌，才认识类似《打是疼你骂是爱》以及《朱大嫂送鸡蛋》这么有趣好听的老歌呢？原来这两首歌曲的原唱是蔡来玲和林子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周璇的《夜上海》和《花样的年华》，另外我也安排了凤飞飞的电影歌曲，不要错过哦。下周六等你一起收听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